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三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2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

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犀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把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礼品店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5: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4: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6: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4: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2023年青州市第8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州市举行，出炉的近1.8万件泥心陶作品产于青州200多家泥心陶企业工作室，出自200多位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欣赏品鉴。近年来，青州市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创新，使泥心陶成为青州旅游商品的一张金色名片，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天的乐听中国非遗所思，让我们走进千年窑火旺青州泥心陶。青州泥心陶是中国4大名陶之一，具有大约1300年的历史。青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州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的优质陶土为原料，经篓、龟、鹿、挑、耀、光6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产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窑变， 出炉打磨去蒲后，呈现出古铜、紫霞、铁青、金黄、墨绿以及天斑、虎纹等自然色彩纹理，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件在手，绝无类同，因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世人所青睐。青州泥心陶产业发展几经沉浮，泥心陶作品《山水花鸟瓶》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上《岁寒三友瓶》荣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泥心陶曾经有过兴盛时期。1980年，泥心陶企业在北京连续展销51天，销售3.46万件产品。1984年，30万只泥心陶艺术品神鸟出口美国，创下我国陶器行业单件陶器艺术品一次性出口欧美市场的最高纪录。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泥心陶产业日渐式微，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在生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2000年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青州泥心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泥心陶企业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果断将主力产品从实用器皿转移到特色旅游商品和工艺品上来，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2007年，广西青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泥心陶产品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公司也成为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设有泥心陶艺术馆、李仁平大师工作室、泥心陶传统技艺传奇馆、产品销售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生产制作车间、大中专院校陶艺实习基地，是一家集泥心陶工艺研究、开发、生产、旅游体验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另一家制陶企业青州千年古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户订购的650多套泥心陶茶具和6000个礼品水杯刚刚制作完成，他们正在加紧清洗产品，质检后就可以打包发给客户。近年来，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青州市连续举办了8届千年泥心陶青州古龙窑火祭大典以及陶瓷博览会、陶瓷技艺大赛等，演绎文化遗产魅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青州市还将泥心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三娘湾、青州老街等景点景区串联起来，推出品陶看海等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青江泥心陶古龙窑长80米，是目前国内幸存最长的古龙窑，近年来经青州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保护及修缮，得以焕发生机。目前青州市正致力于将青州泥心陶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度假、物流流通、商业聚集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青州市文体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完成总投资21.5亿元，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将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100亿元特色陶瓷产业集散地。目前青州泥心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工作室700多家，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泥心陶全产业链实现年产值约15.6亿元。近年来，青州泥心陶在制作技术、设计创造、产业融合、营销推广等方面都锐意创新，成果丰硕。青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泥心陶的窑变在1160度左右，公司使用电炉烧制泥心陶，可以提前设定时间、温度，结合传统的烧制技术，将窑变率从柴火烧制的1/5%提升到8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青州华夏太极拳泥构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则致力于净土柴烧方向。公司总经理黄墨涛说，随着温度的升高，木材的灰落在胚品上，形成落灰成釉的效果，带给创作者更多惊喜，也带给消费者更具个性化的产品。青州方圆泥心陶艺有限公司采用电脑激光雕刻茶盖罐子的图案，将工时从人工雕刻的1小时缩短到7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品质。 据了解，目前 3D 打印和雕刻、干粉成型、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现代技术与设备都在青州泥心陶产业得到运用，改进了泥心陶传统制作技艺，提升了泥心陶的生产制作工艺水平。李仁平、王兆汝、陆锦平等泥心陶名家及从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融入作品创作中，不断提升泥心陶的品质与价值。泥心陶高古花尊、时来运转、心连心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2018年，撞香型茶具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再次闪耀世界。近十年来，青州泥心陶企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和陶瓷设计等各种大赛，多次获得金奖。泥心陶作品被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州泥心陶产业还紧跟时代潮流，开展主播探店走播和泥心陶大师线上直播带货，推出了互联网加泥心陶传统产业发展、电商直播销售等的新模式。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跨山越海。
4: China。
5: China。
4: 中国。
5: 中国。
3: 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云南国际广播。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历史的缩影，见证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记录着东西方文明的往来、碰撞、交流与融合。敦煌对各路文明的融合传达，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文化的态度、包容、自信和融合。

深嵌在戈壁荒漠之中，距离长安4000里，拥有的宝藏不计其数，包罗万象。它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此朝圣探寻，循环相主的神秘三兔，不生羽翅的浪漫飞天，凝固在壁画中的悦耳余音，跨越时间的瑰丽星空，传承在丝路的弥勒信仰，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多种文化在这里共生，繁育出多样化的人类文明融合之花。

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数不清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被发现。一旦我们深入其中，仿佛变身为时空旅者，穿越到古丝绸之路的光影之中。我们追溯古代粟特信札，与丝路商旅一同品味重利轻别离的情感。我们穿上精美的华服，回到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盛世。我们解开稀世国宝的谜团，更许人类文明灿烂的光芒。这个神奇的地方位于中国内陆深处，是千里戈壁漫漫沙海中的一叶绿洲。在漫长的历史尘烟中，它以博大的胸襟成为世界文明得以栖息的港湾，书写出一曲千年的文明传奇。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大敦煌。

0: 已故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这里发生的一场文明对话曾经有过精准的描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为何如此多的文明讯息都汇聚于此？为何如此多古往今来的人们被它深深吸引？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从一座汉代驿站开始，揭开敦煌千年前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1: 脚底下就是古人走的路，看，这就是个路标。我打个点，我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你看这石头都风化成这样子了，短期内不可能风化成这样子的。这是就当成大官道了，就是咱们说的高速公路，就是都走这条路。
0: 沿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道，走向戈壁深处。层层沙石下，埋藏着一座连接东西方的汉代驿站。张俊民，就是考古发掘这个地下世界的亲历者。悬泉置，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处。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的汉代遗址机关遗址，隶属2000多年前的汉帝国敦煌郡。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有泉水从山涧流出，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置，是中国古代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汉唐时期的驿置与烽燧连用，有一个泉眼就会立一个烽燧，有一个烽燧就会设一个驿置。这件驿室图画像砖出土于悬泉置以东260多公里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寥寥数笔，真实而形象描绘出古代河西地区的游弋情形。一位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平信，仿佛正骑行在从敦煌通往长安的路上。
1: 那个宣传有两个功能嘛，一个功能就是政令有书传递，就跟咱们说现在的咱们的邮局一样的，这是一个功能。另一个功能呢，它就过往人员的接待，官员啦、死者啦、过往的商旅啦，他可以凭借他的那个通行证在这个地方住宿。当然他这个宣传制的一切开销呢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的，是官方性的一个招待所啊，类似我们几年前呢就每个县和官方招待所一样的。
0: 越过一片黄沙，依稀可以看见2000年前敦煌古城的光影，它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大汉王朝第一代开拓者们的悲壮与苍茫。也许连汉武帝本人都不曾想到，他的这一决策将为后世亚欧大陆的文明对话与连接带来怎样的影响。敦煌连通西域的故事被初唐的画师清晰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壁画上。画中的汉武帝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一群侍从，张骞在马前跪拜，而后张骞率领汉朝的使团一路翻山越岭，抵达了西域古国之一的大夏国。壁画描绘的艺术景象和史实十分接近，历史上正是2000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才使得西域正式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后来 为了便于守护西域，汉武帝先后在河西地区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游弋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敦煌从地图上来看，按照中原农耕文明的筑城法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城池建造之地。敦煌的南边是连绵不绝的青藏高原，难以企及；北边则是广袤的蒙古高原，被匈奴所占据；向西是万里黄沙，人迹罕至；向东与汉王朝都城长安远隔万里关山。
2: 敦煌 occupies a major place in this road because it's the place where you begin to travel to very distant and very difficult places.
1: 北侧，咱们看到这一片，就是规格比较高的接待那个贵宾和使者啊，官员住的高等级的人员住的地方。当然，类似的，咱们有很有名的，对吧？乌孙公主啊，再就是长乐侯，再有秋瓷王与秋瓷王夫人都可能在这住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都会在这个地方住宿的。
0: 院子西墙外是专门用来填埋废弃物的区域，考古学上称作灰区。考古专家们在这个汉代的垃圾堆发现了众多宝贝。
1: 这就是说，当时的最大的垃圾场，也是我们宣传汉简出土最多的地方，大概15000多枚。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俊民所在的考古队在悬泉置发现了各类文物多达7万余件，其中有汉简3.5万余枚，字简2.3万余枚，遗落荒漠戈壁的历史旧影得以再次被发现。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译制道理部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它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的行进路线。我们可以得知，类似悬泉置的驿站在敦煌郡有9个，它们从东到西依次排在300多公里的沙漠戈壁上。它刚好可以与另一枚出土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道理部衔接互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3: 很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图，它可以在这个图上随便勾一条线，这么走也行，这么走也行。但是那就是太粗了一个这个，你要真想把这个丝绸之路落到这个地面上，落到一个点上，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悬泉置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坐标，这悬泉置，这就是汉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

0: 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1: 从长安西去敦煌四千里之遥，路途漫漫，关山重重，政令是如何通达的？通过考察汉简材料和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汉代的官员出使，在正常情况下，利用沿途驿站提供的车马，从长安到敦煌需要一个多月到两个月，而烽火边境和军情急报，通过沿途驿站的快马飞报，八天时间即可从敦煌上报到长安。为了守护敦煌，抵御北边匈奴和南边羌氐的侵扰，汉武帝在河西四郡的北边修建了长城，还在敦煌郡设有两个重要的关，即玉门关和阳关，两关南北呼应，呈犄角之势，构成了河西走廊西段的两扇大门。
2: 玉门关、阳关实际上就是西汉正式政区的最后关口，它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但是总的就在中原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边缘。
1: 从军事上来说，阳关与玉门关作为城的拱卫，是王朝江山的象征，可以宣示大汉的雄风和军事存在。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两关又可作为经商行旅和对外交流的口岸。而从建筑上来说，它们也象征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
3: 东汉时期到北魏时期，在中原地区呢，银川郡有个地方呢叫阳关郡。阳关郡，那么在北边呢有个关口叫做陈浩关，陈浩关呢也叫虎牢关，它另外一个名称呢也称为玉门。我研究呢认为，就是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的名称，包括它的设置之形式等等，都是从中原地区移植过去的。
4: 咱们得集中往上走了，要不然下山天黑了就不好玩了。
1: 关于汉代阳关的准确位置，历来争论已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谜。为了找到汉王朝经略西域的考古证据，张俊民沿着汉长城遗址，在茫茫大漠中苦苦搜寻。
4: 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所谓的呢阳关所在的地方进行了就是详细的调查，在古董滩啊也是实行了遥感，啊当然也是 RTK 测绘，也无人机航拍，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条件下的能用的手段呢，基本上全用上了。
1: 多年的野外作业，张俊民和他的团队用双脚丈量了所有相关的考古遗存，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他们攀爬阿尔金山，最高到过海拔4600米的山顶，调查风碎，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阳关之名已成为永恒的地理符号和文化符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追随我们的先民，在时光的尘海中寻找到这个传奇地方的踪影，还原它的壮丽景观，复述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
1: 有的以前的先生讲的就是说，讲这个游鱼路线交通就是帝国的血脉啊，你这个它是牵跟人的人的四人身那个血管一样的东西，非常重要。
0: 列四郡，据两关，为大汉王朝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奠定了强大的战略基础。数以千计的军士被派驻于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守军。与此同时，商贾、信使和各路行人络绎不绝地往来穿越这片地域，也带来巨大的粮草需求。如果仅仅靠中原王朝的粮食输送，显然难以支撑。玄权志出土的大量汉简，记载了当年汉军将士、丝路商队、东西使节们生活的诸多信息。如今这批珍贵的文物，馆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0: 这份写在悬泉置墙壁上的四时月令照条，是一份颁布于汉平帝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内容不仅凝缩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节律，也深藏了对此地生态自然环境的关注。
1: 你看这个呢，它就有一些，你比如说山岭川泽啊，对这个树木的砍伐，这就牵扯到环境保护。还有像这些，就是狩猎的时候呢，对野兽的这种小崽要保护。这些诏令它通过墙壁上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所以当时啊，它是不仅重视这个中原地区、核心地区的这个生态保护，也重视这个河西走廊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生态保护，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0: 诏条中有一条如是写道：“为修筑堤防，立其水道也，从正月进夏。”意思是，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水利灌溉设施，以保水道畅通，农业生产。可见，随着土地大量被开垦，水利灌溉系统也随之出现。
2: 有了这一批来自中原的农业移民，那么长期在那里呢，他肯定就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些生存的方式就带到那里了，啊，那么他从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为主的地方。
0: 越过漫漫黄沙，今天的我们依稀可领略到古代敦煌屯田的旧影。锁阳城位于敦煌以东10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是集古城址、佛寺遗址、古垦区和古渠系等多种遗迹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遗产，总面积达81万平方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汉唐州郡级城市样本。100余处呈树枝状展布的各种渠迹，忠实地保留下来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农业经营和屯田体系。除了耕种、灌溉，伴随的还有粮草的仓储。位于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的大方盘城遗址，至今仍留存着坚韧的骨架和精致的三角形通风孔，岁月的洗礼并未消减它的威严。历史的记载证实，阳关、玉门关以及沿线长城和烽燧守军在古时皆依赖此地，它是西部边防的重要军需仓库，从汉代延续至魏晋。到了西汉末年，敦煌郡人口已经达到3.8万，以移民和戍族为主的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并将敦煌发展成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大汉王朝同期，在世界的版图上还活跃着几个文明体，它们分别是在南亚次大陆是孔雀王朝和古印度文明，在西亚则活跃着一个安息帝国和古波斯文明，在古罗马由凯撒开创的罗马帝国和古罗马文明正在地中海沿岸辐射着它的影响， 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还有诸多绿洲小国，它们是楼兰、于田、疏勒等。再往外则是大渊、康居和乌孙等国。在敦煌设郡之前，这些文明虽然互有耳闻和接触，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连接。当一座崭新的城池建立，一条通往长安的大道得以畅通，文明的交流与交往就此上演。
3: 我们在中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凉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闲置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一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贤治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贤治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贤治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一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贤治从小对矿石

0: 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2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3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思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1: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2: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0: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股力量，他的笔下可容万物，人间草木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人间温暖。也许草木不会语言，但在江南，在塞北，我们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人间草木存在，我们有了

0: 春城无处不飞花，有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了秋尽江南草木凋。人间当然是值得特别留念的，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温暖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于节气，对于一叶知秋观察都太少了，不及古人。
1: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要讲究天时和地利的。什么叫天时？就是天气的变化。什么叫地利呢？走出门去他就看到春光，是吧？比方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比方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吧？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诗人们为什么能大量的写这种东西？就他推开窗子，推开门，
2: 看到的就是这
1: 他走上100米200米，他看到的全是这样。一路春光看过，总能有无限的收获。
0: 屈原离骚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芷、兰、荷之类的草木，在屈子笔下激昂成了最美的文采。他们造就了湘夫人，造就了云中君、东皇太一，更造就了我们永远崇拜的香草美人。所以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总能在屈子身上找到希望。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如何，他依旧用草木引来万里香气，让人们觉得哪怕无光，但总有香气为我们指引一所方向。在《诗经》中，草木就更丰富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也有蔓草，零落攘攘。可以想象到，在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在田间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然的味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味道。而要问哪些文人最懂草木，还得是田园诗人，他们日日接触观察自然要仔细更多。
3: 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沿袭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以后，他们都觉得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大自然。
0: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霞尽花帐迷，闲庭竹扫净。黄庭坚写摘叶寻枝须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不同的草木在不同文人笔下都能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崔护笔下的桃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而杜甫笔下桃花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王维笔下的桃花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万里写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王昌龄笔下，荷花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花开百态，人书百样，不同的人观察事物角度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那些草木总能增加我们生活的韵味。它们属于人间，而人间属于我们。或寻觅一处深山，在月夜里倾听荷花的落地声，或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标签轻轻抚摸古旧而又明润的光。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

0: 甜。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2024年电视剧《小巷人家》火了，带火了蛇瓜。主人公在小院里种了几株蛇瓜，没想到其产量惊人，虽然出厂很美味，但蒸煮拌炒的天天吃顿顿吃，主人公和邻居们吃得谈之色变，将全剧的欢乐氛围拉满了。乙巳蛇年到了，除了蛇瓜，带蛇字的植物着实不少，而且名字由来都和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属蛇的植物吧。首先就是蛇瓜，蛇瓜原产在东南亚，远看犹如蛇盘在藤上，近看像蛇在潜行。蛇瓜因果实和蛇极为相似而得名。据说蛇瓜的亩产量能达到5吨甚至更高，只不过因为外形太过像蛇，而且新鲜的时候有一股腥味，所以种植的人少了。实际上，蛇瓜是一种闻着臭、吃着香的食物，烹调后口感清甜。它作为药材，还有清热解毒、润肺滑肠、利尿稳压等功效。第二是蛇莓，蛇莓是蔷薇科蛇莓属植物，又叫龙吐珠、蛇泡草。对于它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蛇莓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种环境蛇也喜欢。二是蛇莓在中医中有解毒功效，尤其对蛇咬伤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蛇莓叶色碧绿，果实犹如野草莓，颜值很高，而且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因此作为地坯植物常用在绿地、庭院、公园的绿化中，景观效果别具一格。第三种是蛇倒退，每到秋天，蛇倒退就会结出珍珠般小巧的果实，有黑色、紫色、绿色等等颜色，绚丽多彩，颇为漂亮。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它的叶柄和枝条上长着锋利的倒刺，蛇看到了会害怕地退着绕开。蛇倒退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扛板龟。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有意思，因为其作为一种中草药，有解蛇毒的功效。被蛇咬到的人本来要用板子抬回家，但吃了这种药后，蛇毒解了，板子用不上了，还要扛回去。第四种是南蛇蚌，看见佛宴包你就知道南蛇蚌是天南星科植物了，它有毒也可以入药。植株高高竖起，佛宴包好似蛇头，暗绿色的叶柄带着绿白色斑点，像是蛇身，远看确实很像一条直立而起的眼镜蛇，南蛇蚌也就因此而得名。第五是蛇床，有一种外观清新的叫蛇的植物就是蛇床，它的名字还有叫珊瑚萝卜、蛇米、蛇粒，一簇簇的小花朵轻盈飘逸，与胡萝卜花如出一辙，怪不得有珊瑚萝卜的别称，两者都属于伞形科。不过知道了蛇床名字的由来，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它是小可爱了。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因蛇喜好卧于其下吃其果实而得名，也就是说蛇喜欢躺在这种草下睡觉，又喜欢吃它的草籽，因此被取名叫蛇床。蛇床的果实叫蛇床籽，是一味中草药，能够燥湿祛风、杀虫止痒、温肾壮阳。除了以上这些植物，名字中带蛇的植物还有蛇鞭菊、蛇王藤、蛇蛇兰、水蛇麻、蛇头蓟、蛇莲等等，真是不少。你还知道哪些带蛇丝的植物呢？以上就是这期的一亩花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3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

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2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犀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把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5: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4: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6: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4: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2023年青州市第八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州市举行，出炉的近1.8万件泥心陶作品产于青州200多家泥心陶企业工作室，出自200多位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欣赏品鉴。近年来，青州市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创新，使泥心陶成为青州旅游商品的一张金色名片，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天的乐听中国非遗所思，让我们走进千年窑火旺青州泥心陶。青州泥心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具有大约1300年的历史。青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州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的优质陶土为原料，经篓、龟、鹿、挑、耀、光6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产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窑变， 出炉打磨去蒲后，呈现出古铜、紫霞、铁青、金黄、墨绿以及天斑、虎纹等自然色彩纹理，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因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世人所青睐。青州泥心陶产业发展几经沉浮，泥心陶作品山水花鸟瓶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上岁寒三友瓶荣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泥心陶曾经有过兴盛时期。1980年，泥心陶企业在北京连续展销51天，销售3.46万件产品。1984年，30万只泥心陶艺术品神鸟出口美国，创下我国陶器行业单件陶器艺术品一次性出口欧美市场的最高纪录。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泥心陶产业日渐式微，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在生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2000年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青州泥心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泥心陶企业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果断将主力产品从实用器皿转移到特色旅游商品和工艺品上来，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2007年，广西青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泥心陶产品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公司也成为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设有泥心陶艺术馆、李仁平大师工作室、泥心陶传统技艺传奇馆、产品销售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生产制作车间、大中专院校陶艺实习基地，是一家集泥心陶工艺研究、开发、生产、旅游体验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另一家制陶企业青州千年古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户订购的650多套泥心陶茶具和6000个礼品水杯刚刚制作完成，他们正在加紧清洗产品，质检后就可以打包发给客户。近年来，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青州市连续举办了8届千年泥心陶青州古龙窑火祭大典以及陶瓷博览会、陶瓷技艺大赛等，演绎文化遗产魅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青州市还将泥心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三娘湾、青州老街等景点景区串联起来，推出品陶看海等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青江泥心陶古龙窑长80米，是目前国内现存最长的古龙窑，近年来经青州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保护及修缮，得以焕发生机。目前青州市正致力于将青州泥心陶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度假、物流流通、商业聚集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青州市文体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完成总投资21.5亿元，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将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100亿元特色陶瓷产业集散地。目前青州泥心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工作室700多家，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泥心陶全产业链实现年产值约15.6亿元。近年来，青州泥心陶在制作技术、设计创造、产业融合、营销推广等方面都锐意创新，成果丰硕。青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泥心陶的窑变在1160度左右，公司使用电炉烧制泥心陶，可以提前设定时间、温度，结合传统的烧制技术，将窑变率从柴火烧制的1/1000提升到8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青州华夏太极拳泥构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则致力于净土柴烧方向。公司总经理黄墨涛说，随着温度的升高，木材的灰落在胚品上，形成落灰成釉的效果，带给创作者更多惊喜，也带给消费者更具个性化的产品。青州方圆泥心陶艺有限公司采用电脑激光雕刻茶盖罐子的图案，将工时从人工雕刻的1小时缩短到7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据了解，目前 3D 打印和雕刻、干粉成型、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现代技术与设备都在青州泥心陶产业得到运用，改进了泥心陶传统制作技艺，提升了泥心陶的生产制作工艺水平。 李仁平、王兆汝、陆锦平等明星陶名家及从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融入作品创作中，不断提升明星陶的品质与价值。明星陶、高古花尊、时来运转、心连心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2018年，壮乡型茶具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再次闪耀世界。近十年来，钦州泥心陶企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和陶瓷设计等各种大赛，多次获得金奖。泥心陶作品被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钦州泥心陶产业还紧跟时代潮流，开展主播探店走播和泥心陶大师线上直播带货，推出了互联网加泥心陶传统产业发展、电商直播销售等的新模式。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跨山越海
3: ，China，China，
4: 中国，
5: 中国，
0: 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云南国际广播。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了，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历史的缩影，见证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记录着东西方文明的往来、碰撞、交流与融合。敦煌对各路文明的融合传达，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文化的态度、包容、自信和融合。

包罗万象，它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此朝圣探寻，循环相主的神秘三兔，不生于翅的浪漫飞天，凝固在壁画中的悦耳遗音，跨越时间的瑰丽星空，传承在丝路的弥勒信仰，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多种文化在这里共生，繁育出多样化的人类文明融合之花。

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数不清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被发现。一旦我们深入其中，仿佛变身为时空旅者，穿越到古丝绸之路的光影之中。我们追溯古代粟特信札，与丝路商旅一同品味重利轻别离的情感。我们穿上精美的华服，回到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盛世。我们解开稀世国宝的谜团，更许人类文明灿烂的光芒。这个神奇的地方位于中国内陆深处，是千里戈壁漫漫沙海中的一叶绿洲。在漫长的历史尘烟中，它以博大的胸襟成为世界文明得以栖息的港湾，书写出一曲千年的文明传奇。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大敦煌。

0: 已故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这里发生的一场文明对话曾经有过精准的描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为何如此多的文明讯息都汇聚于此？为何如此多古往今来的人们被它深深吸引？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从一座汉代驿站开始，揭开敦煌千年前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1: 脚底下就是古人走的路，看，这就是个路标。我打个点，我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你看这石头都风化成这样子了，短期内不可能风化成这样子的。这是就当成大官道了，就是咱们说的高速公路，就是都走这条路。
0: 沿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道，走向戈壁深处。层层沙石下，埋藏着一座连接东西方的汉代驿站。张俊民，就是考古发掘这个地下世界的亲历者。悬泉置，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处。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的汉代遗址机关遗址，隶属2000多年前的汉帝国敦煌郡。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有泉水从山涧流出，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置，是中国古代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汉唐时期的驿置与烽燧连用，有一个泉眼就会立一个烽燧，有一个烽燧就会设一个驿。

0: 这件意识图画像砖出土于玄泉至以东260多公里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寥寥数笔，真实而形象描绘出古代河西地区的游弋情形。一位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平信，仿佛正骑行在从敦煌通往长安的路上。
1: 那个宣传是有两个功能嘛，一个功能就是政令邮书传递，就跟咱们说现在的咱们的邮局一样的，这是一个功能。另一个功能呢，它就过往人员的接待，官员啦、死者啦、过往的僧侣啦，他可以凭借他的那个通行证在这个地方住宿。当然他这个宣传制的一切开销呢，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的，是官方性的一个招待所啊。类似我们几年前呢，就每个县和官方招待所一样的。
0: 越过一片黄沙，依稀可以看见2000年前敦煌古城的光影，它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大汉王朝第一代开拓者们的悲壮与苍茫。也许连汉武帝本人都不曾想到，他的这一决策将为后世亚欧大陆的文明对话与连接带来怎样的影响。敦煌连通西域的故事被初唐的画师清晰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壁画上。画中的汉武帝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一群侍从，张骞在马前跪拜，而后张骞率领汉朝的使团一路翻山越岭，抵达了西域古国之一的大夏国。壁画描绘的艺术景象和史实十分接近，历史上正是2000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才使得西域正式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后来为了便于守护西域，汉武帝先后在河西地区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游弋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敦煌从地图上来看，按照中原农耕文明的筑城法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城池建造之地。敦煌的南边是连绵不绝的青藏高原，难以企及；北边则是广袤的蒙古高原，被匈奴所占据；向西是万里黄沙，人迹罕至；向东与汉王朝都城长安远隔万里关山。
2: 敦煌 occupies a major place in this road because it'sthe place where you begin to travel to very distant and very difficult places. And so Dunhuang was the last major oasis before you hit the desert.
0: 那么大汉王朝为何要在此地筑城？
3: 因为其他地方要么就是高山，要么就是沙漠，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串绿洲。从地理条件上是讲，它处在东西方交流的一条走廊，而敦煌呢又处在走廊的尽头跟起点，所以就决定了敦煌在河西走廊上面，它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地位。
0: 从1990年至1992年，张俊民所在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玄泉制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发掘遗址面积6000多平方米，利用三维建模，人们再现了这座汉代驿站的昔日样貌。这是一座小城堡式的方形院落，大门朝东，四周有高大的院墙。办公区

0: 速去，马厩、瞭望角楼等一应俱全。其中靠北坞墙的这一组房址规格较高，由三个相连的小院落构成，每一个院落均是一个独立的套间。
1: 现在我们就到这个北墙，北墙外面，北墙的北侧，咱们看到这一片，就是规格比较高的接待那个贵宾和使者啊，官员住的高等级的人员住的地方。当然类似的咱们有很有名的，对吧，乌顺公主啊，再就是长乐侯，再和秋瓷王与秋瓷王夫人都可能在这住过，他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都会在这个地方住宿的。
0: 院子西墙外是专门用来填埋废弃物的区域，考古学上称作灰区。考古专家们在这个汉代的垃圾堆发现了众多宝贝。
1: 这就是说当时的最大的垃圾场，也是我们宣传汉简出土最多的地方，大概15000多枚。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俊民所在的考古队在悬泉置发现了各类文物多达7万余件，其中有汉简3.5万余枚，字简2.3万余枚。遗落荒漠戈壁的历史旧影得以再次被发现。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译制道理簿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它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的行进路线。我们可以得知，类似悬泉置的驿站在敦煌郡有9个，它们从东到西依次排在300多公里的沙漠戈壁上。它刚好可以与另一枚出土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道理簿衔接互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2: 很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图，它可以在这个图上随便勾一条线，这么走也行，这么走也行。但是那就是太粗了一个这个，你要真想把这个丝绸之路落到这个地面上，落到一个点上，那是很不容易。但是悬泉置就给你提供一个坐标，这悬泉置，这就是汉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从长安西去敦煌四千里之遥，路途漫漫，关山重重，政令是如何通达的？通过考察汉简材料和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汉代的官员出使，在正常情况下，利用沿途驿站提供的车马，从长安到敦煌，需要一

个多月到两个月，而烽火边境和军情急报，通过沿途驿站的快马飞报，八天时间即可从敦煌上报到长安。

0: 设有两个重要的关，即玉门关和阳关，两关南北呼应，成犄角之势，构成了河西走廊西段的两扇大门。
1: 玉门关、阳关实际上就是西汉正式政区的最后关口，它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但是总的就在中原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边缘。
0: 从军事上来说，阳关与玉门关作为城的拱卫，是王朝江山的象征，可以宣示大汉的雄风和军事存在。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两关又可作为经商行旅和对外交流的口岸。而从建筑上来说，它们也象征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
2: 东汉时期在北魏时期，在中原地区呢，颍川郡有个地方呢叫阳关郡，阳关郡。那么在北边呢有个关口叫做陈浩关，陈浩关呢也叫虎牢关，它另外一个名称呢也称为玉门。通过研究呢认为，就是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的名称，包括它的设置之形式等等，都是从就是中原地区移植过去的。
3: 咱们得急着往上走了，要不然下山天黑了就不好玩了。
0: 关于汉代阳关的准确位置历来争论已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谜。为了找到汉王朝经略西域的考古证据，张俊民沿着汉长城遗址在茫茫大漠中苦苦搜寻。
3: 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所谓的呢阳关所在的地方进行了就是详细的调查，在古董滩也是实行了遥感当然也是 RTK 测绘也无人机航拍，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条件下的能用的手段呢基本上全用上了
0: 多年的野外作业，张俊民和他的团队用双脚丈量了所有相关的考古遗存，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他们攀爬阿尔金山，最高到过海拔4600米的山顶调查风碎，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之名已成为永恒的地理符号和文化符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追随我们的先民，在时光的尘海中寻找到这个传奇地方的踪影，还原它的壮丽景观，复述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
3: 有的以前的先生讲，就是说讲这个游鱼路线交通，就是帝国的血脉你这个它是牵扯跟人的人的是人生那个血管一样的东西非常重要。
0: 列四郡，据两关，为大汉王朝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奠定了强大的战略基础。数以千计的军士被派驻于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守军。与此同时，商贾、信使和各路行人络绎不绝地往来穿越这片地域，也带来巨大的粮草需求。如果仅仅靠中原王朝的粮食输送，显然难以支撑。玄权志出土的大量汉简，记载了当年汉军将士、丝路商队、东西使节们生活的诸多信息。如今这批珍贵的文物，馆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0: 这份写在悬泉置墙壁上的四时月令照条，是一份颁布于汉平帝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内容不仅凝缩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节律，也深藏了对此地生态自然环境的关注。
1: 你看这个呢，它就有一些，你比如说山岭川泽啊，对这个树木的砍伐，这就牵扯到环境保护。还有像这些，就是狩猎的时候呢，对这个，野兽的这种小崽要保护。这些诏令它通过墙壁上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所以当时啊，它是不仅重视这个中原地区、核心地区的这个生态保护，也重视这个河西走廊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生态保护，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0: 诏条中有一条如是写道：“为修筑堤防，立其水道也，从正月进夏。”意思是，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水利灌溉设施，以保水道畅通，农业生产。可见，随着土地大量被开垦，水利灌溉系统也随之出现。
2: 有了这一批来自中原的农业移民，那么长期在那里呢，他肯定就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些生存的方式就带到那里了，啊。那么他从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为主的地方。
0: 越过漫漫黄沙，今天的我们依稀可领略到古代敦煌屯田的旧影。锁阳城位于敦煌以东10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是集古城址、佛寺遗址、古垦区和古渠系等多种遗迹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遗产，总面积达81万平方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汉唐州郡级城市样本。100余处呈树枝状展布的各种渠迹，忠实地保留下来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农业经营和屯田体系。除了耕种、灌溉，伴随的还有粮草的仓储。位于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的大方盘城遗址，至今仍留存着坚韧的骨架和精致的三角形通风孔，岁月的洗礼并未消减它的威严。历史的记载证实，阳关、玉门关以及沿线长城和烽燧守军在古时皆依赖此地，它是西部边防的重要军需仓库，从汉代延续至魏晋。到了西汉末年，敦煌郡人口已经达到3.8万，以移民和戍族为主的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并将敦煌发展成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大汉王朝同期，在世界的版图上还活跃着几个文明体，它们分别是在南亚次大陆是孔雀王朝和古印度文明，在西亚则活跃着一个安息帝国和古波斯文明，在古罗马有凯撒开创的罗马帝国和古罗马文明。

0: 正在地中海沿岸辐射着它的影响。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还有诸多绿洲小国，它们是楼兰、于田、疏勒等，再往外则是大渊、康居和乌孙等国。在敦煌摄郡之前，这些文明虽然互有耳闻和接触，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连接。当一座崭新的城池建立，一条通往长安的大道得以畅通，文明的交流与交往就此上演。
1: 我们在中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凉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贤治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一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贤治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贤治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贤治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一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贤治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贤治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

0: 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两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明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三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
2: 嗯，

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

的两雀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园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秉魂长思秋千索，角声寒夜。

0: 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1: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